0: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腰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制作，值得信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昆蒂藏酒，岁月沉香，温润绵长。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0: 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

0: 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春可以是一种自然景象的描绘，也可以是一种折射，折射到作曲家的心境。而作曲家通过他的创作，又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他对于春天的这种感悟。创作手段是一方面，比如说贝多芬在他创作他的田园交响曲的时候，也受到了维瓦尔第四季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他的第二乐章，从他非常顺畅的笔调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河流的流淌，田园中万物生长的景象。我们从他的音乐语汇当中，你也可以捕捉到那种大自然的风光。尽管贝多芬在创作田园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点出说我哪一段写的是春，哪一段写的是秋，但是你完整的听完了他的五个乐章，你确实可以感受到，这就是一年四季的一个全景图。接下来我们聆听一下第二乐章，你来捕捉一下贝多芬笔下的春天在哪里。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这些歌曲传遍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藏在旋律里的乡土深情，听见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回响。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民歌的足迹，聆听跨越山海的乡音，品味沉淀时光的文化底蕴，一同走进属于中国民歌的璀璨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在电视屏幕上为您呈现出来自祖国各地的民歌，还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账号下为您搭载了专属的互动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您的喜爱与支持将成为民歌传播的新动力。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我们将在每月统计播放量与点赞量，累计最高的歌手和歌曲，推出专属民歌歌单，让更多动人乡音被听见、被传唱。也期待着您的参与，一同守护和传承中国民歌的独特美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液。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目前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专属互动空间当中，南北民歌跨越山海相聚，正奏响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乐章。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进入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去找寻您心中最动人的南北民歌，为您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助力。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专业。

0: 空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作为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艺术宝藏，南北民歌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多彩版图。这些动人的旋律正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待您的聆听与点赞。在这里，您的每一次聆听与点赞都会转化为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互动专区，来为您喜欢的歌手点亮星光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质变密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7: 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哎，
1: 这位是非常兴奋的陪大家一起听歌的多多。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四川巴中的网友小安留言说，想点首《在雨中》给当年的工友文俊。那个时候在曼斯汀做学徒，我们天天凑一块儿听收音机，分开前那晚互相猜心上人，我们也不约而同的故意把全场女生男生的名字都猜了个遍，就是没敢说出彼此的名字。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互相喜欢，但就是都没有勇气先告白。都怪我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女生。多年以后我常想，要是当年勇敢一点向她告白，说不定我们今天就可以幸福的在一起了，人生也没那么多遗憾了。
1: 哎，小安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当时缺的是勇气，其实当时是没有看懂命运的暗示。既然已经过去了，就别太苛责当年那个自己了。也许就像歌里唱的一样，人生就像是在雨中行走，视线总是模糊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没人能够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因为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文俊在你心里永远是那个完美的温柔的姑娘，而不是生活琐碎里的张三李四。
2: 说得真好，就这份遗憾某种程度上面也成全了我们记忆里当中的完美。所以我们把这首《在雨中》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在歌声当中再次相遇。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太客气了？
1: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

0: 有实力，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3: 接下来给我们留言的是央视频的好友淮山，他说给我家领导点首歌，有一点动心，说不出啥漂亮话，就觉得下班有他留的一碗热汤，听他唠叨或者啥也不说一起发呆，就是最好的日子。动心是开始，安心才是永远。媳妇儿，咱们就这么好好过。
4: 这还不会说漂亮话呢，这话太漂亮了。淮山，我觉得你这日子过得挺明白的呀。
3: 对呀、啊。
4: 有些人说啊，说这个恋爱的那个时候呢，那份动心呢，像什么？像那个火花一样，好看，但有时候挺烫手的。哎，结婚之后那份安心呢，像暖炉，虽然不耀眼，但是离不了。所以这生活呢，最后拼的不是啊谁的情话说得漂亮，而是谁能把动心稳稳地接住。啊，淮山，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说最让你幸福的就是回到家里边啊，有人给你一碗热汤啊，你也能不能学学做饭？
3: 说的对，也给人一碗热汤，是不是啊？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安排啊，我们把这首有一点动心送给淮山和你们家那位领导，一起来听。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天津的李申泽，他留言说：“你们好啊，想点一首《相思河畔》。每次听这首歌，啊，就会想起《武林外传》里的李大嘴儿看到慧兰的那一刻，那句台词太逗了。一想起你，心里就暖暖的，大冬天都不用烧炕了。”

0: 虽然大伙儿都笑他痴，但这才是真爱呀。嗯，
1: 这首《相思河畔》简直就是杨慧兰的专属皮肤。嗯，就那个前奏一响啊，在月亮底下傻傻等待的大嘴的那个画面就浮现在眼。

0: 空中开出了花，他明知道可能两个人没有结果，但是依然选择把这份爱当成信仰。哎，那种你打我骂我都行，只要让我爱你的那个劲头吧，是吧？你看着好笑，但何尝不是一种稀缺的浪漫。
1: 是的、啊、那我们就在歌声里向那份不知疲倦的傻气致敬吧。这首《相思河畔》送给深泽，也送给每一个在爱里哪怕受了伤却依然选择真诚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玉溪。
8: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评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小莫留言说，点播一首星月神话，最近喜欢上的男生特别有安全感，每次手机一亮看到是他回复，我就忍不住傻笑。我们平时谁有事呢都会互相帮衬，但我心里挺纠结的，既怕开口连朋友都没得做，又怕他成了别人的这层窗户纸，我到底该不该捅破呀？
8: 哎，这个小莫啊，
7: 问对人了。
8: 说句大实话，就是这个男生啊，其实挺直的嘛，对吧？他自己会认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很宝贵的，如果他对你没意思，是不会让你感觉到来自于他的那份强烈的安全感的。他也不会事事都和你互相帮衬的。所以所谓的那个窗户纸啊，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层薄雾。你以为它很厚，其实对面的那个他可能也在等着你伸手。
7: 是的啊，听你杨哥的准没错。我们把这首《星月神话》送给你哈，也期待你们可以早点穿越这层窗户纸，哪怕是神话，也要让它变成现实，对不对？加油！

0: 再来认识一下湖南长沙的李子墨，他说想点一首《男人女人》。以前觉得日子长，人来人往很正常，后来发现曾经无话不说的人真的一个转身就再没有联系了。这歌词啊太真实，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提醒大家，别把对方的信任当作理所当然，别等人心凉透了才想起来去捂热。
1: 是的，子墨，你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啊，可能难就难在我们相爱靠的是一瞬间的激情，但是相处它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看见和回应。

0: 也许那个转身离开的人他不是不爱了，而是攒够了足够多的失望。
1: 哎，没错，咱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信任和感情啊，其实都是消耗品，它是需要充值的，你不能指望着存一次钱就花一辈子，是吧？你提到的这个凉透了，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每一次承诺如果落空，每一次沟通都是无效的，都是在往热汤里加冰块。那真正的离开从来不是说啊因为某一件事儿，都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嗯，也许就是因为最后一次的关门声稍微大了一点而已。
0: 是的，嗯，所以四个字，懂得珍惜，学会珍惜才能拥有长久。我们就借着这首男人女人的旋律，一起去反思，去拥抱，去把我们身边那颗心捂得热乎乎的。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鼻子堵

0: 不通气，流鼻涕，
1: 慢性单纯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鼻子痒，流眼泪，打喷嚏。
1: 过敏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鼻子干，脑袋晕，额头痛。
1: 鼻窦炎，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玉溪。
13: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常德的王山亭留言说，我想点首喜欢你给男朋友大周。他这个人平时闷葫芦一个，不太会说情话，但他每次专注看着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歌词里唱的那双眼动人说的就是他。昨天吃夜宵，他帮我剥小龙虾，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能够被他这样喜欢着真好。大周，我也很喜欢你呀。
13: 哎呦，山亭是吧？
12: 嗯
13: 啊，虽然说你说大周是个闷葫芦啊，
12: 嗯，
13: 但是你也要看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2: 嗯，
13: 如果像大周这样啊，平时惜字如金，但是把所有的关注力都聚焦在你身上，
12: 嗯，
13: 那这个闷啊，其实是一种极度的深情啊。
12: 是的，
13: 他因为专注，所以呢无暇旁顾，因为珍视，所以目光才会在你身上停留的那么深沉，就像李大嘴对慧兰一样啊。
12: 所以啊，这些深情其实都藏在大周那双动人的眼睛里面，嗯，当然也藏在山亭此刻的幸福感当中啊。让我们就随着这首非常经典的《喜欢你》，祝愿山亭和大周余生漫漫，看尽繁华依然可以彼此动心。
13: 让我看到央友圈的好友 GS 能也点播了这首歌，一块来听。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凯迪士智能所，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皇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君小宝永活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
6: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七期的录制现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晚让我们继续相约山西左权，唱响中国民歌。
1: 从东海之滨到昆仑之巅，无垠广阔的自然世界和人文家园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有人沐浴之而成色，用影像记录下波澜壮阔的故事，用舞台艺术讲述着感人肺腑的传说。有人耳得之而为声，用旋律描摹着生命的多彩，用歌声倾诉着人世的真情。
0: 今晚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呢，将会继续传唱来自于影视作品歌舞剧当中的经典歌曲，让歌声带我们走进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1: 1961年，随着电影《刘三姐》的全国公映，让无数的观众感受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魅力。植根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半个世纪以来，刘三姐的歌声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里共享的文化符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杨一芳，这一次将和来自广西的民歌传唱人韦琴琴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一次为了演唱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又重温了电影《刘三姐》，也去了解了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身。
3: 琴姐，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这次终于能够和你一起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4: 我们终于如愿了，
3: 特别的开心。
4: 是，
3: 今天我想请你教我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面影子部分石榴青壮语的部分怎么唱。
4: 其实我们壮语呢，它有很多这种擦音，就比如说石榴青 sick low sick low hell sick
3: sick
4: sick
3: low
4: low
3: hell
4: hell， 对，一方还是非常有语言天赋的。
3: 我们也有的这个声母。
4: 对对，
3: 我的那两句，北蒙当兵，
4: 他大概歌词的意思就是说，阿哥，你当兵。要到什么时候才回来？其实这首是一首情歌。好，那我们就来交唱吧。北

0: 对。唱太棒了，
1: 这个真假声要怎么绕才好听呢？
0: 它里面会有些些小拐弯、就跟我们的这个广西的山是一样的，它是喀斯特地貌嘛、所以唱的位置会比较高一些、希望我们在舞台上华丽绽放。
1: 好
0: 耶、
2: 加油
0: 加油。

0: 山歌后的春江水啊，它是这个当时柳州彩调剧团拍的刘三姐的序曲演唱的一个歌曲段落，它是源于当地的柳州民歌石柳青，用他的素材来进行创作的。我们谈到刘三姐呀，她是整个壮族的歌仙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啊，壮族是个歌唱的民族，它有太多的民歌和它众多的节日啊放在一起。你比如说三月三歌须节，壮族的三月三啊，这种赛歌的习俗啊由来已久。传说当中啊，刘三姐这个人物是唐代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么壮族的对歌这种形式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其中呢有赞美家乡，赞美大地，赞美万物的主题。
1: 我们都知道啊，想要唱好民歌呀，除了要关注民歌当地的方言之外呢，我们还要去体会和感受，去品味民歌诞生地域的人文气质。在我身边这位呢就厉害了，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王世慧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海洋。
1: 王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我带我们所有的成员呢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想去学习山东民歌的话，有的时候很难拿捏其中的那个味道，那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能学到其中的那个味道的精髓？
2: 实际上就是方言和土语。山东民歌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衬词儿，那么在歌唱当中呢，也称之为花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嘚儿。那么在打这个嘚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有多种打法，比如说欢快的嘚，有的那个喜悦的和甜美的叫嘚哟音儿哟。哎，大家就把这一句唱一下了，预备开始。嘚
1: 哎呦，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听。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您的沂蒙山小调唱的那叫一个绝，我觉得今天啊有面授技艺的机会，大家伙是不是也不能放过王老师？
2: 首先来讲呢，我自己在演唱的时候呢，我认为它应该是山野风采的沂蒙山小调，就好像我这一个人站在大山里头啊，有大山的回声，

0: 谢谢谢谢王世慧老师。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不论哪一个版本都能够直击心灵，就感觉带我们到了沂蒙山当中，感受了眼前的大山的风光，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我相信刚才王老师的演唱一定打动了很多人，那接下来不如我们所有的成员跟现场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唱一下沂蒙山小调的这几句，看看刚才王老师教的我们大家有没有学会，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大家，都唱得非常好，
1: 这个掌声是送给我们现场每一个人的，因为这段作品是我们一起完成的。真的谢谢王老师，大家感受到了吧，通过王老师对我们山东民歌的演绎，让我们感觉到了山东民歌那份热情豪爽的气质是扑面而来。我甚至都可以去猜想一下，当年我们那些音乐创作者们，像吕其明、杨树正、萧培恒老师他们，也许当时就是在青山相连、白云映水的环境之下，脚踩着故乡的原野，眼前就是无限的好风光。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赶集的山东民歌的曲调，然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就有了我们这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一位成员将会跟王世慧老师共同演唱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本次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王世慧老师，演唱的歌曲是山东民歌赶集与谁不说俺家乡好。其实唱好这首胶州民歌赶集最重要的是它的咬字以及它的韵味，还有它儿化音的用法。为了更好地诠释这首歌，我找到了王世慧老师，请教了当地的儿化音的运用。老师，赶集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味道来表达这首歌呢？啊，
3: 你问的听非常好，它是我们山东胶东地区的一首原生态民歌。嗯，在演唱的时候注意它歌曲当中的儿化音比较多一点。嗯，多一点
2: 儿化音。
3: 对，我那天儿去到东庄，把集儿赶
2: 集儿
3: 集，嗯，赶集，它叫赶集儿。哎，这是方言。嗯，
2: 我那天儿
3: 去到东庄吧，庄吧。
2: 哦，庄也是有儿化音。
3: 庄，这就是胶东风格了。哦，对吧？它的咬字就是突在这个儿化音上比较突出。嗯，
2: 我那里朝着他是唱，
3: 小字呀，朝着他。
2: 我那里朝着他，不能唱桌是吧？
3: 不要唱桌，
2: 桌
3: 桌就是大字眼，比较沉重的一种诉说力。很多的地方就是属于你的咬字上啊，有点普通话了，太普通。
2: 再重一点，
3: 不是重一个或轻的因素，是大众化了。嗯，山东民歌一定要注意它的个性，很多的字啊都出在这个咬字和归韵上。你咬字好了，归韵好了，那的风格性就强了。这个要多练习。
2: 好，
3: 你就会得心应手，懂吧？子浩，加油！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名称叫《红日》，电影的背景呢是当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它就发生在这个山东。它的音乐来源呢，可以找到一个源头，就是山东有一首民歌叫做《赶集》。哒

0: 哒，所以大家就是隐约也能听到这首旋律对《谁又说俺家乡好》这首插曲的一个影响。
1: 身历帕米尔高原，抬头是水晶般的冰山，远看是辽阔的草原，耳畔是牧羊人的歌声，眼前是美妙多姿的塔吉克族舞蹈。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60年来，边防军民同心滋养的《花儿这样红》依然盛放。有请扎西顿珠演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花儿为什么变红呢？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样一部电影的插曲。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呢，一生啊，他都是在用脚写作。他到了海拔4000米的哨卡上采风的时候，塔吉克族的战士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就是一个叫古丽比塔的一个姑娘和一个脚夫的爱情故事。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刘三姐，包括冰山上的来客，他的创作呢，我认为全是用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的和当地的音乐连接到一起，所以他的所有的作品都能让你感觉到是从那个他所去到的地方生长起来的，带着非常浓厚的生命气息，浓郁的民族风格。
1: 今年夏天以来呢，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

0: 这个活动呢，得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响应和支持，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发来的视频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民歌爱好者他们演唱的家乡的民歌。
1: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主持人杨帆，我的家乡是辽宁，我们家乡的民歌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二人转，在这里呢，清唱两句小拜年。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2: 我的老家是来自江南鱼米之乡江西，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与鸟有关，比如这首斑鸠调。
3: 春天里歌叫呀嘿嘿，春天斑鸠叫呀嘿嘿。
4: 我的家乡是有着三晋之称的山西，家乡的民歌特别多，今天给大家唱一段《人说山西好风光》。
3: 人说山西好风光。
5: 我来自美丽的多彩贵州，贵州有许多好听的少数民族歌曲和山歌，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咕噜山歌》。
6: 九波斯嘎啦啦子唱歌，见噜噜忘记过。九波斯嘎啦啦子钓鱼，见噜噜忘记咕噜噜子过。
7: 我的家乡来自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8: 街在南园摘石榴，那一个头着鬼一个墙砸砖头。
9: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民歌送亲歌。
10: 鸿雁展翅飞向南方，芳草地头多秋凉。
11: 北京是我的故乡，接下来给大家演唱一首《故乡是北京》。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一起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凯迪士智能所，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呢，我相信各位在听到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眼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可能是翱翔的雄鹰，也有可能是纯洁的雪山、湛蓝的天空和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这首歌就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不仅唱出了山峦和雅鲁藏布江的雄伟与壮阔，也唱出了西藏同胞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更唱出了今日西藏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那么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板板库姆，我今天要跟次日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再次跟次日央宗老师合作，目标就是想尝试一下另一种风格。我之前的话就是，一直都有那种一上台紧张忘词儿的那种，一种现象。次日央宗老师就是在后台一直提醒我，不要被紧张给冲走。
6: 现在还没上台，特别紧张。
7: 其实我也看到了，对自己还是不太自信。你可以深呼吸呀。其实你要静下来，把所有的歌词、音乐在脑子里捋一遍，从声音、从歌词的理解，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的。然后我给你交流的时候，你也给我一种眼神，对，很特别美、特别自信的那种眼神，很重要。还有一个，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的肢体这些，我们俩比如说合作的时候，你不要拘束，你下一个怎么怎么样那种，嗯，好，我已经唱完了，走了。就那种的话，给观众一种你特别像学生。这些其实舞台的细节很重要。你这样站着，所有的歌最后结束，我们话筒举在这边，然后是因为我的歌声传四方。1、2、3，才鞠躬下来。对，
5: 邓老师，
7: 我相信你，加油。

0: 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呢，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今日西藏》，这部纪录片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呢是很简洁的、短小的，感受到声音一出，整个给我们刻画的意境是非常的开阔，能够营造出雪山呢、藏族百姓啊、欢腾啊这样一种景象。那么它的整个的旋律呢是抒情的、高亢的、嘹亮的，把这个翻身农奴那种喜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1933年，导演蔡楚生将镜头对准了依海而生的渔民家庭，记述了他们漂泊海上辛勤劳作的故事。东方拂晓，海浪翻涌，一曲渔光曲将电影和歌曲情景交融，音画相应，让人回味深长。那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带来这首渔光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生在安徽芜湖，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谢燕老师，我们共同演唱浙江民歌渔光曲。
5: 那想和谢老师请教一下，您是评弹演员，所以想请教一下老师，我们如果说像渔光曲里面的第一句云儿飘在海空，我听了您说的那个飘，它有个飘飘、哦、那个字是怎么咬的？
6: 云儿飘在

0: 桑，
1: 桑，
0: 哦，一二桑在
1: 诗，水，
0: 水，水是诗，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啊，是，
1: 不是，
0: 啊，
1: 是 ，S H I， 然后把那个 H 去掉。

0: 余光曲呢，它既是一部声乐作品的名字，同时呢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呢，它是1934年公映的，也是我们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首个获奖的影片，在我们国内和世界呢享有很高的声望。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他取材了在江南广泛流传的孟姜女的旋律音调，使得这首歌呢具有浓郁的民歌的风格。
1: 伴着嵩山少林的晨钟暮鼓，下面一首歌让我们走进电影当中的牧羊曲，歌唱风日晴和人亦好的悠悠岁月。

0: 《牧羊曲》这首歌啊，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作为1982年的中国音乐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时代，这首歌带来了像春风一样的一种感觉扑面而来。实际上，作曲家王丽萍啊，在创作《牧羊曲》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版呢是用河南豫剧写的。我们都知道啊，《少林寺》是在河南的嵩山。用豫剧表现呢是非常贴切的，可是王丽萍先生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后来他感觉到啊，豫剧啊在其他地方的传播还是有限的，他说应该有一个更甜蜜的、更甜美的这个唱段，和他的主题歌《少林少林》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这么优美。这么朗朗上口的一个牧羊曲就诞生了。
1: 各位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就像是一张音乐旅行地图。有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旅行目的地，可能就是因为当地的一首歌。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来山西，也是因为山西的一首歌。山西啊，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一望，你看那汾河水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当我说到这儿，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猜出了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人说山西好风光》。
2: 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今天由我和石占敏老师共同带来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我选择《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是一首经典的山西民歌，展现了我们山西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石老师唱这首歌也特别的有味道，他加了点那个山西的方言，还有能唱出我们山西人的那种精气神来，但是我就欠缺了，所以说我就和石老师去请教，

0: 啊、哦，你看这个歌啊，
1: 你可以呢，再唱的呢，再细腻一些啊，把我们山西的这种就是京剧的这个味道，把我们左权开花的这个味道倒入肉酱里边
0: 啊、
1: 哦，你比如这个柚子。

0: 哎，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啊。好，以后就是一定把字咬住，把味都抓住，好不好？啊，味都抓住，把情感呢，表达出来。
1: 我下去好好练练，争取，在咱俩在台舞台上呈现的时候，我唱好这首歌。

0: 人说山西好风光啊，这首歌曲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这首歌是用充满着山西风味的音乐，描写了山西人的内心的骄傲。乔羽先生的歌词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他的歌词和民间的语言密切相关，很多那些个金句啊，都是从老百姓的语言里提炼出来。但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少人注意到，就是他在平白无奇的语言里面，深含着一种扩大的视野和境界。比如这首歌，前面有两句我特别欣赏，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乔羽这种歌词在他这种平易近人、很平凡的这样的歌词里面，蕴含着一种辽阔的视野和一种扩大的胸襟，这只有乔老爷写得出来。这首歌词也好，曲也好，不是民歌，胜似民歌。
1: 从表里山河看锦绣神州，不禁赞叹风景这边独好。今晚我们追寻了一幕幕荧幕上、舞台上的经典，重温了一首首民歌佳作。
2: 今晚那些定格于景况内的人物和感遇，因民歌而愈发的鲜活；那些深藏于影像当中的深爱和思念，因民歌而倍加真挚。
1: 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还有我们的民歌传唱人。我们也期待在下一轮的主题展演当中他们的精彩呈现。观众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7期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3: 再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9块9，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0年的电影《新不了情》，以歌女青青和建筑师汤鹏男的虐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关于牺牲与误解的爱情悲剧。青青为帮助鹏男度过经济危机，忍辱负重，委身负伤，鹏男却误会青青，并和他彻底决裂。而当最后真相浮出水面，观众以为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时，病魔却残忍地将二人分离。导演潘磊通过这一故事探讨男女感情中的误解与付出，主角胡彦妮用细腻的表达将青青这一真诚美丽的歌女形象永远留在光影之中，而凌云将汤鹏男的深情与痛苦的抉择表演出了独特的层次。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主角精彩的演绎，共同感受这段令人缠绵悱恻的爱情。

0: 先回去，不用接我了。
1: 先生，
2: 请问你。
0: 你是不是在找地方？
1: 就是这里。我舅舅在里面做事。
0: 你怎么不进去啊？来，我带你进去，给我。

0: 先生他们等了好半天了
1: 啊，
0: 请。
2: 你舅舅在这儿做什么？
3: 他在乐队里做事呢。

0: 学死党，现在是香港建筑界最有希望最年轻。
1: 哎哎哎，你还有完没有？你来晚了两个多钟头，你说该怎么罚吧？
2: 是啊，得先罚你三杯。
0: 哎，对，你们知道我不大会喝酒的，那这样吧，我喝一杯。
1: 不行，不要连干三杯不可。
0: 这样吧，我替他喝这杯，因为他今天迟到的理由很充分。
1: 哎，
0: 我跟你说的，你真的不信？
1: 什么事那么严重啊？
0: 我不说，你问他吧。
1: 哦，我懂了。
0: 哎，什么事？
1: 我想，一定是有什么好。

0: 赔一点吧。
1: 要是再这样喝下去，一会儿在梦里小姐面前出洋相，啊，我可不管了。
0: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了。
2: 请坐，请坐。

0: 青青，
1: 舅舅，
0: 哎，来了为什么不写信通知我，好让我去接你呀、啊？
1: 我记了，我还担心你换了地方呢。
0: 哎，坐坐坐坐。几时到的？
1: 中午。
0: 啊，一直找到现在。
1: 嗯，我以为香港就是香港，原来还有个九龙，害我白白在香港转了好几个钟头，脚都走酸了。
0: 哎，为什么不叫个车呢？
1: 我才不敢呢，谁知道他要我多少钱呢？
0: 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呢啊？
1: 谁说的？我就比以前高了半个头了。
0: 嗯，好。哎，你在这等等啊，我下了班再接你出去。
1: 嗯嗯
0: 啊。吃了东西没有？
1: 我还不饿。
0: 哦，我叫人送个三明治来给你，累了就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啊。
1: 嗯
0: 啊。

0: 对不起，我只是
1: 不要紧，你就是森林藩的外甥女儿。
0: 嗯，
1: 你随便坐，我一边换衣服一边跟你聊。我在你舅舅那儿看见过你的照片，我好喜欢你那两条辫子。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时间过得真快，请你把刚才拿过的那个衣服递给我。
0: 嗯，
1: 谢谢你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在唱歌，你喜欢吗？
0: 当然喜欢了，
1: 我听你舅舅说你从小就喜欢音乐。
0: 嗯，
1: 请你帮我把拉链拉上。
0: 我舅舅常常寄新的唱片给我。
1: 那你一定唱得很好了。
0: 很好，我妈在世的时候总说我唱歌像鸭子叫。
1: 我要上场了，待会儿见啊。

0: 干嘛偷看人家？
1: 我没有偷看呢，我走出来的时候你已经颤了。
0: 听说我在颤啊？
1: 那我也不算偷看了。
2: 哎，我问你，你一个人偷偷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你呢？你为什么不在里面喝酒，跑出来干什么？
1: 你还问我？要不是因为你呀，我才不会给他们灌那么多酒呢。
0: 因为我？
1: 对，对了，
0: 你真的喝醉了？
1: 谁说的？
0: 哎，你到这儿来坐一会儿吧。
1: 哎，你坐。
0: 我在那间小屋子里已经坐了很久了。
1: 啊，看见你舅舅了。
0: 我还没有谢你呢。
1: 哎，是啊，你还没谢我呢。
0: 你干什么？
1: 跟我来呀、
0: 啊！我不去，你快放手啊！
1: 你别怕，跟我来来来！
0: 我不去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我要向各位报告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我特地为各位请到了这位、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这家伙
1: 快点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0: 韩青青。
1: 好，我请到了这位何青青小姐为各位唱一首歌，请大家鼓掌。
4: 这小歌打得还不错，要不然湖南怎么会疯起来呢？

0: 客栈一间。
1: 对不起。
2: 啊，何小姐，何小姐，何小姐，你怎么了？何小姐，
3: 青青，青青，
1: 好了，他醒了。别起来，再休息一会儿吧，没什么事了。
3: 你一定是饿过头了，成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没事了，谢谢啊。
2: 没什么，我们走了。
3: 啊哈。
2: 啊，请坐，请坐。你一大早把我吵起来干什么？
4: 当然有事了。
2: 怎么样，昨晚上酒醒了没有？
4: 哎，别提了，到现在头还在疼呢。哎，我问你啊，昨晚上我在夜总会里头是不是出尽了洋相了？
2: 不怎么样，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醉成那个样子。
4: 哎，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的事我什么不知道，我指的不是酒。
4: 哦，是什么？
2: 你真的不知道还是装蒜？
4: 你说什么？我装蒜？
2: 你真的忘记了你昨天晚上拖着他上去唱歌的那个小妞啊？
4: 哎呀，我真是荒唐。我哎，
2: 不是荒唐，也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喜欢他。
4: 这倒是个好消息了。照你们以前的说法，我这辈子居然还会喜欢一个女人，
2: 所以我才问你，你究竟对他有什么计划？
4: 倒是越说越悬了，我根本还不算是认识他。
2: 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见钟情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4: 好吧，我问你，他的歌唱得怎么样？
2: 还算不错，声音很好。
4: 可以帮他一个忙吗？
2: 帮什么忙？
4: 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可不可以介绍他到那家夜总会去唱呢？
2: 你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你以为他会唱歌？
4: 哎，我知道啊，所以才请你帮忙啊，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2: 我试试看。
4: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青青，你怎么了？一定有什么事。怎么，你连我也不肯告诉我？我真的没事，我只想哭。要不要我告诉你，你想哭的原因？每天送花，而人又不来，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一天晚上，你不是就认识他了吗？
1: 你是说那天晚上？
0: 嗯，
1: 我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样把我拖到台上去的。我只记得他喝醉的样子，尤其是他在麦克风前面问我的名字。要是我在那个时候晕倒就好了，那么他就不用天天送花篮，你呢也就不用天天盼望他来。梦里，你要我告诉你些什么关于他的事？也许你不会相信，我和陆先生认识那么久，跟他只不过见过两三次面。据说他刚从国外回来，事业心很重，平常不大喜欢交际应酬的。 结过婚了？
0: 没有。
1: 有女朋友？
0: 也没有。
1: 凭他这样会找不到？
0: 也许他还没有发现值得他去爱的对象吧。
1: 哦，
0: 青青，要不要听我劝你几句话？
1: 你说的要有缘分，这个我相信。可是你说干我们这行的就非要陪这些客人，
0: 陪他们坐坐，出去宵夜，跳跳舞，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总觉得别扭。也许我将来会习惯的。
0: 看我的面子都不行吗？
1: 你是说小胡子？
0: 哦，有两颗小胡子就坏了，人家连着捧了你半个月的场了，这种客人又有什么不对呢？
1: 我又没说他不对呀。
0: 那就出去陪人家坐坐吧。
2: 来，我们先为青青小姐干一杯吧。
3: 来，干一杯
1: ，
4: 来，干一杯，干一杯。
1: 对不起，从来没喝过酒啊。
2: 哎，香槟怎么能算酒呢？跟汽水的味道差不多，不会喝醉的。
3: 青青小姐，这瓶香槟是王先生为你开的。
2: 哎，
3: 怎么好意思不喝呢？
1: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喝。
2: 半杯都不赏脸吗？
0: 这样子好不好，青青？你就意思意思，喝一口好了。
3: 哎，对对对，
2: 来，好，那么我们干杯吧。
3: 来，
5: 坐
3: 啊，
5: 坐一下，
3: 坐。
6: 哎，先生要点什么？
3: 白兰地。
6: 哦，
3: 我真服了你了，你的身体就是机器，也应该停一停，上上油吧。
5: 哎，你总是有理由的。
3: 哎，那块地怎么样？
5: 刚刚签了约了。
3: 好，预祝你计划成功。
5: 不用啊，问题
3: 大家来干了。
2: 不行不行，你不但没喝酒，反而多出来。
3: 哎，
5: 是，
3: 先把自己手上的酒干掉，好不好？
7: 干掉再说。
0: 那么，就让我来代表他喝半杯，
2: 好吗？好。不过青青小姐的酒，先把半杯干掉。
1: 那我喝完这半杯就不再喝了。
3: 好，一句话。
5: 他变得好快呀，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8: 他非变不可呀。你以为这些大爷们都像你一样花钱到这里来谈生意？
5: 难道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就不能唱歌吗？
8: 那当然可以，不过谁请啊？老弟，欢场里讨生活就得这样。
5: 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他也许找到了别的工作。
2: 喝一点，来喝一点，
4: 最好酒量。
5: 瑞生，你们先谈谈，我先走了。
6: 喂，
0: 王先生，对不起，我要过去一下。
4: 汤先生，汤先生，怎么看见我就走了？
5: 你好吗？
0: 你好。不要这样子看着我，好像我有什么不对似的。
5: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0: 走，我们离开这儿。
5: 你不要上场吗？
0: 还有一会儿呢。
5: 去哪里？
0: 我知道附近有一个很幽静的地方。走。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9: 把那遥远的讯息，把那门外的祝
10: 福。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作曲家王扶林为影片《新不了情》打造的配乐系统堪称早期华语电影音乐教科书，他将音乐旋律刻入剧情的发展，例如青青在歌厅等待爱人之时，歌曲唱着我曾经寂寞的等待多少个无眠的长夜，不仅扣合了剧情的走向，也让故事的呈现更有代入感，仿佛青青和彭楠真正生活在观众身边。在青青被迫委身富豪的关键场景，音乐突然转为不协和的弦乐颤音，暗示着这一举动之下的撕裂与无奈。从配乐角度来讲，这种音画对位手法从电影创作层面探索了心理写实主义，也让故事的架构更加丰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王扶林的创作意象，共同走进角色的精神世界。
1: 就是这儿，你来过了吗？
2: 没有。还不错。香槟
3: 是。
1: 我是不是变了？我的辫子剪掉了。
2: 我喜欢你以前的样子。
1: 那我再把头发留起来好了。
2: 别傻了，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1: 我还没有谢你呢。
2: 谢我什么？
1: 每天送花给我。
2: 每天都送？
1: 你不知道啊。
2: 那我得马上通知那家花店，要不然账单开过来我非破产不可了。
1: 你总是喜欢开玩笑。
2: 好，我不开玩笑了。

0: 现在我要很郑重地向你道歉。
1: 道什么歉？
0: 那天我喝醉了酒，一定把你弄得很窘。
1: 不，要不是你给我的勇气和机会，我是绝对得不到这份职业的。
0: 待遇还好吗？
1: 很好，我已经找到了一间房子，等我布置好了，请你来喝茶，你肯来吗？
0: 除非你不欢迎我。
1: 今天晚上你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
1: 那你在这等我，等我过去唱完下一场再来好吗？
0: 好的，你去吧。

0: 你要到哪儿去啊？你还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啊？你们约好了？
1: 嗯，
0: 他在等我，我让他带我去看香港的夜景。你不替我高兴，庆幸。你看我这样打扮，他会喜欢吗？
1: 嗯，
0: 快点去，别让他等得太久了。
1: 嗯，
0: 明天见，明天见。

0: 这个你不要了。
1: 这个我送给你，他是我的保护神。
2: 送给我，你不是没有了？
1: 你就不能做我的保护神吗？
2: 谢谢你，我们走吧。

0: 什么样？好玩吗？
1: 等一会儿呀，不要跑，我害怕。
0: 好，你说的就是他。
2: 不错，现在你总该相信我没有骗你的吧？
3: 来，我们到那边去坐。
0: 好。先生，您要什么？
4: 两杯冻柠檬茶。
0: 是。
3: 你上哪去啊？
4: 给公司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等我啊。
0: 过去看看。
3: 不好吧？青青，梦丽。
0: 青青小姐，真巧会在这儿碰见你。
3: 王先生你好。
0: 哎，昨天晚上不肯赏光，害得我们一桌人饿着肚子等着你。
3: 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已经先有约了。
0: 那真太巧了。今天晚上怎么样？
3: 见了面再说吧。
0: 现在答应都不行吗？
3: 我们走吧，反正晚上还要见面的。
0: 青青小姐，怎么样？
3: 好吧，
0: 那就一言为定了。
3: 走吧，
0: 拜拜。
4: 那个人是谁呀？
3: 就是我跟你说过那个姓王的，他老是缠着我。
4: 晚上马到成功，哎，干杯！
0: 来来，干杯！干杯！来，干杯！
5: 慢着，暂时先别这么乐观。俗语说，情场如战场，谁输谁赢，现在还不知道。来，来干一杯！
3: 那多不好意思呢！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奇怪，我又没答应他，连着两晚，你说多让人家下不了台呀？梦丽，你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再不走就要迟到了。谢谢你啊，再见。

0: 请进。怎么样？
1: 布置得很雅致。
0: 是你喜欢的颜色，
1: 谢谢，送给你。
0: 啊，好漂亮的蝴蝶兰，

0: 江姐，江姐，
1: 什么事啊，小姐？你把这盒东西送到孟小姐家里去，她不在就交给她的佣人，请她替我把这盒东西还给王先生。
2: 现在就去啊？
1: 当然现在就去了。厨房的事我自己来做，快去吧。你先下去坐会儿，我去弄点吃的东西。
3: 青青，
1: 去坐会儿，我马上就来。

0: 不要管他，就当我们不在好了。
1: 也许是真的有事呢。
0: 好，我听。喂，是的，在，他在这里，请你等一下，你的电话。
1: 谢谢。喂，我是彭楠的。什么？他现在哪儿？在什么医院？好，我马上就来。
0: 什么事啊？
1: 我父亲中风了，我要赶到医院去。
0: 你赶快去吧。哎，情形怎么样？打个电话给我。
1: 好的。

0: 关于这些问题，董事长在生前就已经计划要向外面去调度一下。现在他人过世了，我怕他的那些关系。
1: 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实在不应该只顾自己，公司的事情不闻不问。
2: 你也不要太责备自己，这种事谁又能料得到呢？
1: 那么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公司是相当的危险了。
3: 这还是周转上的问题，假如银行方面的贷款能够清得出来的话，
1: 银行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3: 那都是董事长私人的关系，人在人情在，尤其是银行，有时候他们相信的只不过是一张纸，一句话。
2: 最低的估计，我们还差多少？
3: 大约在120万左右。
1: 我们干脆把翠谷大厦打个大折扣，登个报怎么样？
0: 不行，报纸一登出，马上就天下大乱，同业间还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且即使卖，时间也来不及。
4: 彭楠，我手上那笔西武股票，你可以算进去，这样就解决一半了。
1: 你疯了，在行情落的时候你卖，
4: 现在还管得了这些？你放心用好了。
0: 那么还差的，公司方面也派人去催放一下，不管成与不成，我看你明天还是到银行去一次。

0: 还是没有人接。
1: 他是不是病了？
0: 你不要胡思乱想的了。
1: 那不然他为什么连个电话也不给我呢？

0: 陆先生，彭丹怎么样了？
1: 他没有什么呀。
0: 假如他有什么事，请你不要瞒着我。
1: 他真的没有什么，除了事情烦一点，人也憔悴一点。青青，不要这样。
0: 那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也不接电话？几次我想去看他，又怕他不方便。
1: 你要我怎么说呢？
0: 这样说事情很严重了。
1: 不过那是经济上的，假如在这个礼拜六之前解决不了，他就要破产。
0: 你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
1: 他需要一笔钱，到现在还没有凑够。
0: 还缺多少？
1: 差不多50万。
0: 那么多？
1: 现在你

0: 知道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的原因了吧？
1: 啊，先等一等。啊，
2: 星期六，那不就是后天了吗？
0: 不要想那么多，急也没有用。
1: 青青小姐，你的电话。
2: 哦，一定是他。喂，我是青青，是你？
3: 是我，你好吗？喂，青青，你说话呀。

0: 你说话呀，
1: 青青。不要怪我，也不要问什么原因。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不能来见你了。
0: 我来见你都不可以吗？
1: 不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你喜欢看吗？
0: 喜欢，喜欢。我只要能听到你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
1: Hello， 青青，保重自己，再见。

孟丽，我是青青，对不起，现在打电话给你，我要向你打听一件事。那个姓王的小胡子还在香港吗？

0: 请进，小姐。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看样子你来看我是有要紧的事。
1: 是的，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0: 哦，需要多少？
1: 50万。
0: 嗯，那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什么时候要？
1: 最好是现在。
0: 真的那么急吗？
1: 所以我才来找你，可以吗？
0: 嗯，可以。但是我们得把条件先说清楚。
1: 你说吧。
0: 我的条件是，只要你跟我在一起3个月，环游世界一趟，在名义上是和你秘书。
1: 我答应你。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当然越快越好。今天我们就去办签证。那么我现在开支票给你。
2: 青青，这等于是出卖你自己吗？
1: 请你不要再说了，我这样做也并不完全是为了他呀。
2: 这，
1: 你就将这笔钱入到你的名下，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说是向外面什么人借来的就行了，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要不然他绝对不会接受的。陆先生，我求求你。
2: 好吧，我现在去。
1: 谢谢你。
2: 我走了。我走了，青青。再见。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凯迪士智能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影片《新不了情》翻拍自1961年的。

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无悔和自己所受的相思之苦娓娓道来。歌词中忘不了忘不了的反复咏叹，既是对往昔的眷恋，亦是对命运无常的喟叹。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在说话，我在心里说话。
0: 你不喜欢看见我？
1: 我想。

0: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你都不叫我。
1: 让你多睡一会儿，我回公司办一件重要的事，然后再回来。
0: 多陪我一会儿，就算是一分钟也好。
1: 不。我要陪你一辈子，一直到老，到死。我说的是真话，青青，我们马上结婚好不好？就今天，我们中午就去注册。青青，你不答应我？
0: 你不是说过我们要分离一段时间吗？我不要影响。

0: 你不要傻了，事情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要你永远在我身边。
1: 不行，现在不行，你要等我三个月。
0: 为什么？
1: 不要问我什么理由，彭南，请你相信我，不管怎么样我永远是你的。
0: 不，我要你告诉我。
1: 彭南，我求你不要逼我。
0: 你找谁啊？
2: 这儿是何青青小姐的家吗？
0: 是。你找她干什么？
2: 我是香港酒店王光宙先生派来的。这是何小姐的护照，签证已经办好了。王先生说中午一点半钟来接何小姐到机场，飞机2:01起飞。
0: 哦，交给我好了。你回去吧。
2: 啊。

0: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一直跟那些人鬼混，你知道我的事业快要失败了，就另外打了主意。
1: 我没有，彭丹，我请你相信我。
0: 相信你？你不要把我当作傻瓜了，拿走吧。
1: 不，彭丹，要是我变了心，那么昨天晚上……
0: 你还提昨天晚上？这只不过表示你有良心，报答我对你的帮助。
1: 我不是，我不是，不要冤枉我。
0: 我真是瞎了眼睛，原来你跟他们一样下贱。
2: Thank you. 那个，这个，啊，还有那个。

0: 你常到东京来吗？
1: 业务上的需要。
0: 王光洲先生，你有没有其他的别名？
1: 别名？没有别名。
0: 好，对不起，这完全是误会。耽误你们两位，非常对不起。
1: 哪里哪里。
0: 王立山，把起来。

0: 要拉开。大白天你拉起窗帘干什么？你要不要加冰？
1: 我白天不喝酒。
0: 少来这套，陪我喝一杯。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

0: 现在白天你也喝酒。
1: 你放心，我不会变成酒鬼的。啊，那张支票你兑现了没有？
0: 其实我并不等钱用，你急什么？
1: 我借你那50万块钱，到这个月底也差不多了。昨天我又欠下一个工程，你看怎么样？
0: 那笔钱你尽管用好了，有了再还。洪楠，洪楠，别那么紧张嘛，身体到底不是铁打的。
1: 如果我不找点事情来消磨，你说我做什么呢？
0: 出去旅行啊，或者找个清静的地方松弛一下。有没有听听消息？
1: 你见到我老是提起他，不要提他好不好？
0: 你忙吧，
1: 月生，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
0: 别放在心上，保重你自己身体要紧。晚上有空吗？
1: 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大家聚一聚。我后天要去加拿大，
1: 去多久？
0: 最多2个礼拜，来吗？我们还在老地方。
1: 我今天晚上有事，后天我到机场来送你。
2: 一路顺风啊！
3: 顺风顺风，
0: 谢谢你啊！大家请回去吧，
2: 早点回来哟，不然大伙都想你。
0: 你怕我不回来呀？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大家请回去吧，
4: 顺风顺风。
2: 我送你们回去。
5: 好，
2: 好，好。好
1: 都是电力关
2: 系。我查一下这个。
5: 好，
2: 可以没吧？
6: 谢谢。

0: 小姐，您那么快就回来了，
1: 把东西拿进去。
0: 啊，玩的好不好啊？
1: 先别问这些，马上替我放水，让我先洗个澡。
0: 啊，好。
1: 请陆先生听电话。出门了。谢谢你啊。

0: 小姐，您先去洗，我给你拿衣服。香姐啊，你替我打个电话给孟小姐，告诉她我回来了。
1: 哦。
0: 回来之前，怎么连封信都不写给我啊？我哪还有心思写信？你放出来，我连多等一分钟的耐心都没有，马上就赶了回来。真看不出王光昼是干这一行的。总算我运气好，他们查明我是被利用的，要不然不晓得还要关多久。好了，又回来了，有什么打算？没有打算。奶茶呢？欢迎你。你知道吗？你舅舅上个礼拜已经走了。

你是不是想知道他的消息？他从来没到夜总会来过，陆先生告诉我说，他天天喝闷酒，脾气变得很古怪。

0: 说话。喂，你是谁呀？
1: 是我。我回来了。
0: 何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我问候你。
0: 谢谢你的关心，再见。

0: 我已经说过了再见。
1: 啊？你说什么？
0: 彭楠楠，我看这件事还是你来吧。
2: 嗯，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向航空公司联络安葬的事，另外呢，我们先打个电报到吉隆坡通知瑞生的家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知道了，看能不能派个人来。啊，张秘书，请你马上去办这件事。
3: 啊，是。
2: 最后，关于他的财产部分，好在他的财产都有马会计师整理的，我们替他结算一下。
4: 这方面倒很简单，陆先生在生意往来上的账目，他的习惯是每个月结算一次。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快的整理出来。
2: 嗯，好了，周经理。把东西给我
5: 啊！
2: 马会计师，
5: 嗯，
2: 瑞生曾经替我向外面借过50万块钱，他临走的时候我也向他提过，这是一张517500块钱的支票，连利息在内，你替他收下。
4: 这笔钱就是还，也用不着那么急，何必把现金冻结起来呢？
2: 不，我应该那么做的
4: 啊。那我跟你开张收据。
2: 嗯。张秘书，顺便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再报上登一则启事，这样比较慎重一点。
3: 真没想到，人就是这么简单，说去就去了。喂，请等一下，你的喂，我是孟丽，我刚才看见报纸了，我知道，谢谢你。是他。请你等一下，
6: 王磊，
3: 不要，我是青青，谢谢你。嗯，是的，请你时常来捧场啊。再见。你们究竟怎么回事？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

0: 入选涌泉生机。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的后半段，当青青与彭楠化解误会，重新坠入爱河，音乐巧妙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彭楠假扮流浪歌手逗青青开怀时，配乐使用了快节奏的爵士乐进行渲染，但音乐中淡淡的吉他拨奏音色却是这欢乐场景中不容忽视的存在。这种乐景衬哀情的创作手法为二人悲凄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当青青发现自己的病情，决定离开爱人独自迎接死亡，彭楠追逐的脚步结合紧张的鼓点，让人不由地为他们揪心。当他赶到空无一人的住所，只看到一封青青的绝笔时，彭楠孤独绝望的身影结合哀伤的旋律，也为这部电影画下了句号。

0: 谢小姐，回头我再来。
1: 唐院长，你回去休息吧，让我在这儿陪他。
2: 不要紧的，
1: 你还要去上班呢。
2: 我已经打电话回去交代过了，你也歇歇吧。
1: 他醒了。
2: 青青，
1: 嘘，你先出去。

0: 青青，青青，你醒啦！不要说话，好好的躺着。
1: 不要紧的，这是我的老毛病，大妈把我送到医院里来。
0: 老毛病就可以不治了吗？
1: 那是多余的，头昏贫血没有什么大不了吗？
0: 给我好好的躺几天，做一次全身检查。
1: 我不要，万一查出来得了什么绝症，那才糟糕呢。
0: 你就是这样的。青青，有一个人要见你。
1: 他来了。
0: 在你醒过来之前，他一直在你的身边。
1: 现在他的人呢？
0: 在外边。
1: 我不要见他。
0: 不要孩子气了，难道他心里就好过吗？我让他进来了啊。
2: 我再检查一下啊。谢谢你
3: 哦。他怎么样了？
0: 没有什么事了，就是虚弱一点。
3: 我可以进去吗？
0: 快进去吧。
3: 啊。
0: 哎，不过。
3: 啊。

0: 琪琪，
1: 请您离开这儿。
0: 青青，
1: 走开，我不要再看见你。
0: 青青，这件事情不能全怪我。你想一想，一个心里所爱的人离开了自己，跟着别人走了，他的心里会好过吗？那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了一点，可是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委屈。当我听到你回来以后第一个电话，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虽然恨，可是我一半是兴奋。我为什么要兴奋？你应该明白。青青，你可以骂我，打我，不要不理我。
1: 王大，我对不起。
0: 别那么说，以后我们不要再谈过去好不好？琪琪，你要答应我，永远不再离开我。
1: 我不再离开你。
0: 来，让我看看你哭的样子。
1: 我要看看你笑的样子。
0: 青青，你出院以后，我要好好的陪你玩一个月。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日本、美国，还是欧洲？
1: 只要有你在。
2: 为了慎重起见，我曾经复查过一遍，证实他确实得了血炎。这是检查的报告书啊。
1: 莫医生，那就是说他这种病没有希望了。
2: 目前在医学上说。
0: 可是一路上他的精神很好啊。
2: 很明显的，目前他是在一种使他很兴奋的环境里面。
0: 你看他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呢？
2: 在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在心理上说也许可能吧。
0: 照你的估计，他还能活多久？
2: 不会超过三个月。

0: 是不是何青青？
1: 嗯。
0: 哎。
1: 你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跑到人家家里来呢？
0: 我没有权进来吗？
2: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0: 你
1: 假如我戴个帽子像不像个西部牛仔啊？太容易了。

0: 你小的时候一定很调皮。
1: 你错了，我小时候才不调皮呢，大大的眼睛留着两条小辫子。
0: 你又来了。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说什么？
0: 嫁给我，我们后天就结婚。
1: 后天？
0: 答应吗？
1: 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因为我觉得时间越来越宝贵了。
1: 答应你。
0: 真的？你答应了？
1: 可是两天时间，我的结婚礼服怎么来得及呢？
0: 你放心，我认识一个熟地方，24小时一定做好的。

0: 好不好看？
1: 漂亮极了。我们马上照你的意思把它改一下，晚上就送到府上。
0: 谢谢你。
1: 你换衣服吧。

0: 夏小姐，昨天晚上怎么没来拿？
1: 哦，临时来了一个病人，要动大手术。改好了吧？
0: 试试看吧。
2: 好的。
1: 何小姐，
2: 你是？
1: 我姓肖，做过你特别护士的呀。
2: 我的记性真坏，好吗？
1: 是不是那样？谢谢你啊。您在这儿做衣服啊？
2: 结婚礼服，明天穿的。
1: 恭喜你啊！
2: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啊。
1: 他真的明天结婚呢？
2: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就不知道喽？
2: 哦，他结过婚的。
1: 哎，我不是说这个，起先我也不知道，他出院，我还以为他好了呢。

0: 何小姐自己还不知道呢，莫医生就告诉那个男的嘛，说他的病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了。没有人告诉他，那当然了。后来莫医生就劝那个男的尽量让他过得快活一点。哎，这地方给我收小一点吧。
1: 嗯，怪不得他那么急着要结婚呢。他是干什么的？
0: 听说是一个唱歌的。

0: 青青，你又在想什么？
1: 如果没有这个花园，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认识。
0: 有缘嘛，你不是最相信有缘分的吗？
1: 但是缘也会尽。
0: 青青，
1: 好，我不再说这种话了。你看我多快活多幸福，哒哒哒哒哒哒棒棒。王楠，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一晚。
0: 你又来了，要说这是我们婚前最后的一晚。
1: 对不起，我又说错了。
0: 要罚。
1: 怎么罚？
0: 是他坏，罚他。

青青，我代表全体同事们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幸福。

0: 陈怡。
1: 请坐请坐，别客气啊，
2: 谢谢
3: 谢谢。
0: 让我们纵起欢乐，美好的时光令人光。
2: 什么你都安排好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3: 我们从来没有正正实实的在这里做过客人，在这最后的一晚，
2: 把杯子举起来，亲亲，我祝福你永远快乐，
3: 我也祝福你永远健康。
2: 亲亲，你的手怎么冰凉的？
3: 就快要做新娘了，当然有点紧张。彭楠，在这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快快活活的单独在一起。

0: 包南。
1: 什么事啊？
0: 我喜欢叫你的名字，我就是在梦里的时候也时常叫你，有时候把自己都叫醒了，以为你真的来了。
1: 傻孩子，以后你不是可以每天叫我的名字吗？你一定是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大早就要忙着做新娘子了。
0: 不，你不要走，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在一起。
1: 梦丽明天一早就来，你好意思吗？
0: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0: 我要走了，一会儿来接你。
1: 彭南，不要离开我。
0: 兰冲，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下午就要走了。你想想看，公司这两位的事情总要交代一下。你呢？早点起来，吃早点，洗澡，化妆，穿结婚礼服，然后我接你去做新娘。啊，起来，你送我出去。

0: 一会儿见。
1: 再见。阿南，
0: 什么事？

0: 啊，哎，请请请。马先生，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哎，请坐。
1: 我刚到不久，恭喜你啊！
0: 匆匆忙忙的到婚姻注册处登了记，马上就要到机场去，喜酒正好回来再补请呢。
1: 哎，这也是个办法。
0: 请经理进来一下。
2: 是。
1: 唐南兄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0: 诉你。哦，瑞生的账目我全对过了，怎么算了都多出50多万来。后来我才弄清楚，毛病出在你那张支票上。
1: 怎么会呢？要不然就是瑞生支出的时候没有登记。
0: 不是的，你看看这个东西，这是我在银行里 copy 的
1: 王光照。
0: 这笔钱是瑞生代借的，背书上写的是何青青，你认识这个人吗？
1: 原来是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青青，你是怎么了？
1: 梦里，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要走的。
0: 你，
1: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一直不把真相告诉我。
0: 青青，
1: 梦里，我不走该怎么办呢？
0: 你有没有替他想过，他是这么爱你，
1: 就是因为他太爱我，我宁愿只让他痛苦一次，而不愿意让他永远的痛苦下去。我不能那样自私。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想笑都笑不出来。其实我也知道他心里比我更苦。
0: 青青，
1: 梦里，不要这样，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你让我走。
0: 你不能走。
1: 难道你要让我流开了眼泪还死？

我走了，不要找我，因为你是那么爱我，所以我不能让你再痛苦下去。我不愿做一个哭泣的新娘，也不愿你结婚之后马上就失去了妻子，不管是哪年哪月，不管我在哪里，都是永远爱着你的，彭楠，再见。想念我的时候，你可以放我专为你而唱的那支歌，不要难过，我永远在你的身边，永远不会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

0: 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

0: 处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南音婉转，北韵铿锵。当南北民歌跨越山河相遇对唱，便勾勒出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音乐长卷。今天就让我们在南北对唱的悠扬旋律中，感受地域风情，聆听文化共鸣，一同领略中国民歌的无限魅力。与此同时，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专属互动区民歌星引力也同步开启特别互动，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本期南北民歌对唱的歌手与曲目点赞支持。您的每一份喜爱都将成为民歌传唱的强大力量。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南腔北调的旋律在舞台上交相辉映，唱出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也唱响了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心声。此刻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互动专区热度持续升温，您可以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打动您的南北民歌作品点赞助力。您的每一次点赞都会化作节目传播的动力，让这些经典乡音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喜爱。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一身

0: 气，话语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南北民歌对唱，不仅是风格的碰撞，更是文化的对话。这些流淌在岁月里的旋律，承载着乡愁，也凝聚着文化根脉。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您的聆听与点赞都将转化为星光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播。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歌手点亮星光，与我们一同守护传承，唱响中国民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网友呢来自四川遂宁，他的名字叫玉书航，他说刚才刷到刘星那段视频，特别想听我不是黄蓉。零几年那会儿我才上小学，整天幻想着自个儿也能够

0: 那么机灵，现在长大了才发现啊，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没必要非得当谁。点这首歌送给当年的自个儿，咱不做黄蓉也挺自在的。
1: 我们一辈子都在追逐所谓的理想当中的自己，但你会发现，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离理想当中的自己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嗯。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只看着自己的目标，也要回望当下，看看你的来时路。当自己累了的时候呢，可以抱抱现在的自己。不做黄蓉也没有关系，相信自己照样能遇到自己的境。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来日方长，他说我想点一首《我记得》，送给意外离开我和女儿的他。记得上学的时候，班上起哄让我唱歌。

0: 当时我们已经互生情愫，不过没有公开，而我为了唱给他听，义无反顾地站了起来。虽然唱得不怎么好听，但是一直是我们经常提起的甜蜜时刻。我想你了。
1: 另外杨永健的好友顺其自然也要点播这首歌，他说想送给全天下所有的母亲。
0: 同样点播这首歌呢，还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李月、宁夏银川的马瑞凡、央视频的好友理所当银、见你思凡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上，我记得。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鼻子堵、不通气、流鼻涕、
2: 慢性单纯性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3: 鼻子痒、流眼泪、打喷嚏；
2: 过敏性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4: 鼻子干、脑袋晕、额头痛、
2: 鼻窦炎，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凯迪仕智能锁，
8: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仕智能锁。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4: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黑龙江哈尔滨的徐仲燕留言说，想点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啊，跟我家那口子闹腾了好几年，好起来那是真甜蜜，气人的时候也是真想卷破盖卷走人，有时候真觉得自己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这歌词写得太像我了，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啊，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
13: 真是把东北爷们儿那种铁汉柔情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平时看得挺硬气的，结果一回家在媳妇儿面前啊、半点脾气都没有了，直接被拿捏得死死的。

0: 我是个东北人，我跟大家说一下真正的东北爷们儿是什么样，就是媳妇儿，你在家里边让我干嘛都行，就一个要求，出去你得给我面儿，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很多现在东北的这个男士会做饭的很多，家里的财政大权也都归媳妇儿管，对吧？我也想跟周燕说啊，就之所以咱能被媳妇儿拿捏住，那不就是因为咱把那颗最软的心交给人家了吗？对吧？咱得负责啊，咱得对她好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卤水点豆腐，以武降于武啊。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仲彦和他的媳妇儿，让我们一起来听《让我欢喜》。

0: 朋友来自宁夏固原，他叫杨策，他说我想点一首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了大学，以前觉得萨克斯特别帅，后来才听懂了歌词里的味儿，十几年没有听了，刚才在网约车上旋律一响，真的是一秒入魂，全是当年的影子。
1: 所以一秒失神的那个瞬间，是音乐把我们带回到了过去，也可以在忙里偷闲的时候，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时光的穿梭门，那一瞬间可以让自己治愈心灵。所以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凯迪仕智能锁，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雅娜她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为女儿温书萌点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告诉女儿我们很爱她，祝女儿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0: 这个留言非常短啊，但是装满的还是父母对于女儿最朴素最滚烫的爱。愿你天天开心这句话呢，可能觉得哎呀好像非常的平常，但我觉得这就是父母对孩子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愿望，让你有底气去面对未来人生的每一场风雨。

0: 来自陕西西安的曾景伦说，我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刚才听这首歌，看评论区发现里面全是晒婚纱照的，我也想来凑个热闹，沾沾大伙的喜气。这两天我正琢磨着跟女朋友求婚呢，心里挺紧张的，点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希望我也能够跟评论区那些哥们儿一样，早点把媳妇儿领回家。
1: 嗯，好幸福的一条留言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就是在说在遇到那个人之前，其实心里已经留好了给那个人唯一的位置了。
0: 说到求婚呢，作为过来人呢，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那求婚我们得好好准备词儿啊，我得把这个稿背下来，但是通常事情发生的时候大脑都会一片空白，你准备的词儿呢也会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你记住一点，真诚就是最好的告白利器，别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眼神当中的那份确定，语言当中的笃定，这些就够了。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凯迪仕智能锁。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万盛华为他说，我想点一首送给我老公的歌，我愿意。每次听到这首歌想哭的时候啊，就是我非常想念你却无法拥抱你的时候。我想说，你在时你就是一切，你不在时一切是你。
1: 你在时你就是一切，你不在时一切是你。哇，充满了哲理和浪漫啊。这大概就是深情的告白吧。字里行间都能够感受到，异地也好啊，或者他忙碌也好啊，短暂的分离不会稀释你对他的感情，反而让每一次拥抱都更加值得珍惜。那这份守望是不容易的，只要心在一起，再远的路我相信你们也都会有重逢的终点。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凯迪仕智能锁。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凯迪仕智能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椅，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

0: 1-8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节目由楚君续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君小宝有活君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今晚我们在山西左权，一方以英雄为名的热土，向大家致以最热烈的问候。那首先要向左权的父老乡亲问声好，各位好吗？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吗？这份热情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那今晚我们将一起用民歌唱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歌唱美丽的家乡和最可爱的祖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世纪60年代，一首阿瓦人民唱新歌将佤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传唱到了大江南北。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阿瓦山，听一听暮鼓声声中阿瓦人民的幸福欢歌。
1: 大家好，我叫纳日，这期呢我会和我的老师纳布拉一起来演唱我们县的县歌阿瓦人民唱新歌。今天我带来与民歌相关的物件，就是我头上的这一个佤族独有的发箍。敲起木鼓，我们就会唱起民歌，跳起舞。这个发箍就是我们必不可缺少的物件，它可以帮助我们不让头发挡住我们的视线。然后这个发箍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图案，然后我手上的这个呢，就类似于我们在敲打木鼓的时候的一个动作的图案。这次呢是和纳布拉老师一起同台，纳布拉老师是教我唱原生态民歌的老师，那时候呢老师都会经常带我们去上舞台，而现在我是带老师上到更大的舞台。

0: 这两首歌呢都是佤族的民歌。佤族呢是生活在我国云南西南部的澜沧和普洱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它的语言呢属于南亚语系，在当地的民间也有很多关于白衔鸟的美丽的传说。除了佤族以外呢，哈尼族也是这种美丽的神鸟为吉祥物。神话传说当中关于白衔鸟也是以口传的民歌的形式流传到了今天。另外一首呢就是阿佤人民唱新歌，这首歌呢润泽了几代人。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先有了音乐的旋律，后有了歌词。歌词当中呢有这样江山木罗，江山木罗呢在佤族当中呢是一位英雄，那后来呢被作为民歌当中的一个衬词一直传唱到今天。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呢，江山木罗是佤族民歌的一个具有极高辨识度的文化的象征。
1: 下面这首歌曲啊，来源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传唱千年的兴国山歌，它也记录下了革命战争时期一段段扩红之前的动人佳话。那哪一位阎锡营的成员要和民歌传唱人刘果林合作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2: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在安徽芜湖长大，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传唱人是刘果林老师，我们共同演唱《十送红军》。刘老师出生在红色故都江西瑞金，首先从他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十送红军的革命故事，并且他对作品的处理和情感的处理更加细腻。

更深。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是小的时候在 CD 里面爸爸妈妈播放这首歌曲，感觉这首歌曲很婉转动听。长大了之后呢，了解了它的历史，更加想深入的去演唱它。

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赣南客家山歌。这一组歌曲呢，它就是作为赣南地区客家人很有代表性的一些山歌的一些音调吧。1929年到1934年的这个年间呢，赣南地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那么在当时呢，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呢，急需补充到我们的革命队伍当中，要补充力量。鉴于当时呢，我们的队伍力量比较薄弱，于是就有了扩红。扩红呢，就是我们军队的宣传队员们要在当地走家串户，去用文艺的力量来宣传革命的意志，来动员当地的老百姓呢，参加到红军的队伍当中。

0: 等多个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们都广泛参与其中，一起唱响家乡民歌，共同祝福家乡的发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为自己深爱的家乡唱响民歌的，请看。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洪果果，我的家乡是浙江杭州，
2: 我家乡的民歌是采茶舞曲。

0: 我的家乡在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安徽的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1: 我的家乡是湖南湘西凤凰，今天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湘西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

0: 我的家乡来自美丽的河南，在我们河南啊，有一首民歌，老少皆宜，人人传唱，叫做《编花篮》。编花篮，编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高博，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美丽的地方，有一首内蒙古的民歌《草原晨曲》，我们想装一身马，飞驰在草原上。啊哦，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让大家一起感受民歌的魅力。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一位为家乡唱民歌的藏族歌手，他用一声声的祝福唱出了对高原和雪山最真挚的祝愿，也唱出了每一位游子对家乡最深的思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歌手阿兰为我们带来吉祥三句。

0: 绝对有味，炸鸡胸。
1: 我们听到的这首《吉祥三句》呢，从学术上来说，这首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首民歌，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把它视作为一个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的一首创作的歌曲。大家听到的演唱者呢是用藏语来演唱的，汲取了很多藏族的一些有特色的旋律的音调。它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流行歌曲，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具有浓郁的藏族民族风格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身在他乡的一个藏族的女孩，心系家乡，心怀祖国的一份真情的表达。
2: 青山无言，永怀碧血。太行山上有这样一群最质朴又最勇敢的妇女，她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一大批革命后代，她们被称为太行奶娘。在左权，几乎村村都有太行奶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伴着开花调的旋律去听一听太行奶娘的故事。
0: 大家好，我叫崔瑞妮，来自山西左权。今天我演唱的歌曲是太行奶娘的主题曲《太行娘亲》。太行奶娘这部剧呢，其实是取材于我们太行山上这一英雄的奶娘。
3: 抗战时期呢，就是八路军总部设在我们麻田嘛，为了转战，就是自己生下的孩子呢不能由自己来抚养，所以说呢就把这些孩子们放在当地的老乡家，老乡们呢也义无反顾的就承担起了这个重任。日本来扫荡的时候，就是知道当地老乡家有这个八路军的孩子，就挨户去搜，就问谁家藏的八路军的孩子，但是那老乡呢就宁可把自己的孩子去献出去，把八路军的孩子留下来。
0: 我与这个太行奶娘有特别的渊源，我在里面其中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八路军的后代。今天我来唱这个主题曲，我觉得最合适不过。在我们左权嘛，就是每个人都会玩扇子，都会跳小花戏，也都会唱民歌。
3: 这段红火热闹，就是说表演的是就是军民鱼水情，那会儿老百姓和八路军一起正月里面闹社火的情形啊，所以说这音乐比较欢快。你看里面有锣鼓，在舞台上还有舞狮子的，还有垒社火的。对，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这个舞台上，让全国的人们都能了解我们太行山上有这么一群伟大的太行奶娘，让他们铭记历史吧。对，让这个现代年轻人也能明白我们太行奶娘这个伟大的母爱，为大家舍小家的这种精神，是吧？我要把这个太行娘亲唱给全国的观众。是。

太行娘亲这首歌实际上是一首插曲，它来自于歌舞剧《太行奶娘》。这部剧呢，赞咏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这个妇女，她们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后代，为我们的革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太行奶娘都是基于当地的民间音乐。那么左权当地最著名的就是开花调和小花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部民族歌剧。这一首插曲让我们特别记忆犹新的是，它使用了桃花红、杏花白这样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旋律。这首歌呢是开花调里最最著名的一首曲子。那么从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民族歌剧它的发展的方向深深地扎根在传统音乐的

0: 的土壤中，才能够被老百姓所喜爱所接受。
1: 从《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开始，花儿就成了人们寄托情感和歌唱的对象。从古至今，有多少诗词歌赋都以花为对象啊，尤其是民歌里有太多的花了。既然我身后都是民歌研习营的成员，那我们就来考一考他们好不好？我开个头，大家一起好吗？

0: 哎，怎么就我一个人唱啊？你们也得来哈，我只是给大家开了个头。接下来，民歌飞花令现在开始，来，踊跃，接下来谁先打头阵？花儿，唱。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安徽芜湖，我给大家演唱一个江苏的拔根芦柴花。

0: 好听。还有一定还有，接下来谁来吧。
1: 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唱一首山东的对花。正月那得里来，什么那花儿开呀？正月那得里来，迎春花儿开呀！哈，哎呀哈啊！
0: 还有谁？来，
2: 我来自辽宁大连，那我来一首东北的正对花。
3: 正得夜里开的本是什么样的花得啦？正得夜里开的本是迎春花。
0: 接下来还有吗？来，这儿来一首。
4: 我来自广西靖西，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壮族的《三月花儿红》。

0: 好的，谢谢。
1: 唱了这么多花，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种很特殊的花，它生长在贵州的黔南，它的名字叫刺梨花，它是我们布依族的族花。接下来一首歌曲叫好花红，就跟着刺梨花有关。我们研习营的哪位成员要为大家带来这首好花红呢？我们掌声期待。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明，这次我和婉欣飞老师带给大家的是贵州民歌好花红。好花红这首歌是布依族的民歌，这首歌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很活泼，表达的是快乐。我和婉欣飞老师合作得很开心，他给我分享了关于他的民歌故事以及他们布依族的生活状态和方式，这些帮助到我了去了解关于这首歌，他还知道我怎么样的在舞台上去表演。非常感谢婉欣飞老师，我在贵州三年多了，我已经把贵州当成自己的家乡一样。好花红这首歌在贵州大大小小的都会唱，所以我想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好花红这首歌呢，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布依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布依族呢，它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和四川。布依语呢，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它跟壮语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布依语呢，它分为了黔南、黔中和黔西三个方言区，那当地呢又把它叫成第一、第二和第三土语区。其中呢，好花红就属于第二土语区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民歌。当地把用汉语唱的民歌呢叫明歌，明亮的明；布依语唱的歌呢叫土歌。1959年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民间歌手把这首《好花红》带到了北京，从此呢就传遍了全中国。这首歌随后呢就以独唱和合唱的形式被搬到了大大小小的舞台。

0: 橄榄树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三毛心中的这棵橄榄树啊，代表着平和，代表着顺利，代表着博爱，同时我觉得也代表着团圆，更代表着希望。他把自己的感觉，把自己流浪在异乡的那种思乡之情啊，都写到了这首歌里，让歌者进入到流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听到胡德夫先生自弹自唱的《橄榄树》，我们就能感觉到胡德夫先生内心涌动的这种橄榄树的情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首歌诞生于20世纪的50年代，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人民的幸福的生活。那么这首歌呢，它具有浓郁的东北风，比如说在东北民歌当中，呆呆啦呆呆这样的旋律。那么新货郎打起鼓来敲起锣耶啊，就是这样的旋律，就是借用了东北民歌旋律当中东北风的最典型的这个一句。另外呢，在节奏上它也极具特色，就是我们东北民歌当中呢会有这种闪板以后的这种起句哈。那比如说打起鼓来敲起锣耶，推着小车来送货，是这样的一个起句，非常的具有这个东北的这种音乐的性格。那么因为这个旋律的借鉴，还有这种节奏型的这种巧妙的运用呢，充分的把东北人民这种热情开朗质朴还有幽默风趣的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人们的性格展露无遗。
1: 亲爱的朋友们，1935年5月，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彝族国际家之头人小叶丹以水代酒，在彝海之滨结下盟约。五彩云霞空中飘，天空飞来金丝鸟的歌声至今仍然飘荡在大凉山间。民歌言行营的哪位成员将演唱这首好听的情深意长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的黄甜甜，这一次我是和切比尔里老师共同演唱情深意长。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打动我的其实是它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彝族人民的热情好客，还有他们对友情的重视打动了我，所以我才去想演绎这一首歌，想去体验一下彝族人民的热情，同时也想把彝族人民的热情分享给大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民歌传唱人福花金老师。福花金老师您好。
4: 您好。
3: 今天福花金老师是带着任务来的，要给大家教一首黎族同胞世代口口相传的歌谣。
4: 大家好，我来自海南，然后我的现在要教大家的是我们非常黎族原生态的民歌嗷嗷调。嗷嗷呢就是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呢就是伙伴朋友之间的含义，另外一种含义呢就是爱人恋人之间的含义。
3: 哦，所以不同的关系唱出来的嗷嗷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接下来大家学习这首嗷嗷调，唱给自己最亲爱的人听，好不好？来吧。

0: 好听了，
1: 好听。
2: 其实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黎族歌曲，比如说五指山下万泉河旁诞生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它每年都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响起，已经成为了海南岛一张响亮的名片。这首歌曲就是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大家都熟悉吧？
3: 熟悉。
2: 所以接下来呢，浮花金老师要和我们研习营的一位朋友一同唱响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究竟跟谁？看我们的成员的服装就能猜出一二了。一位来自大连的姑娘，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来来来来来，穿上了美丽的黎族的服饰。
4: 是的，
2: 大连的姑娘唱黎族的歌曲有没有难度？
4: 有难度，但是老师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教的。
2: 唱第一句让我们感受一下。
4: 哦巴喷皮嘞巴老路，
2: 怎么样，冯老师？
0: 挺好的，非常好。
2: 太好了，我们已经特别期待了，掌声送给二位。

0: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曲呢，是出自舞剧《红色娘子军》，产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那么为了做《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呢，咱们的前辈作曲家也是深入到海南的五指山区，吸收了当地五指山歌的一个特点。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这个特点在哪儿呢？前一句滴哒，这是一个五度下行的跳进，紧接着下一句哒哒来嗦，一个上行的四度跳进。这个在五指山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呈现的。那么这个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旋律呢，被作曲家采用到了我们的万泉河水清又清的开头。万泉河水清又清，奠定了这首歌的一个基调，也是这个它的原声民歌五指山歌的一个魅力所在。
1: 朋友们，中国民歌是对劳动人民生活情感的质朴白描，更是一本记录历史记忆的有声史书。今晚我们在歌声里听见一段段鲜活的历史，读懂一份份对家乡的眷恋。我建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每一位民歌传唱人，谢谢他们的真诚，谢谢他们的歌声，谢谢。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8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相约下一期节目，唱无家无国的豪情和荣光，下期再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海迪士智能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凯迪士智能锁。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

0: 付款放轻，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叫梁永永，当兵五年，现退役21年了。
1: 我叫刘星，当兵2年，退伍20年。
2: 我叫杨艳峰，当兵8年，退伍18年。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

0: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凯迪士智能锁。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凯迪仕智能锁。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凯迪仕智能锁。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生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中原文化因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醉耳一意震寰宇。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1: 凯迪士智能锁。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

黄河第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0: 哎，李馆长，好，是。咱们来到这儿，是不是可以说殷墟考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呢？可以这样讲。1928年呢，我们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呢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随后的考古发掘呢，确定了商代晚期都城殷墟的具体位置，并发现了宫殿区、王陵区等这些重要遗址。
1: 以及甲骨文、青铜器这些精美文物，
0: 实证了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把中国信史呢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1: 嚯，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当年中国考古人就是在这儿铲起了第一波黄土，揭开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历史。那么在它的背后都藏着哪些文明的密码呢？
0: 殷墟遗址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文献记载并被考古发掘所证明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也是中国考古发掘持续时间最长、次数最多、揭露面积最大的古代的都城遗址。
1: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从殷墟之地探寻中原文化、中华文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16699，4006689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凯迪氏制毒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1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补位更懂您。凯迪氏制毒所。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凯迪氏智能所。
1: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88992110。 4008899211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

0: 1-8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网友呢来自四川遂宁，他的名字叫玉书航，他说刚才刷到刘星那段视频，特别想听我不是黄蓉。零几年那会儿我才上小学，整天幻想着自个儿也能够那么机灵，现在长大了才发现啊，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没必要非得当谁。点这首歌送给当年的自个儿，咱不做黄蓉也挺自在的。
1: 我们一辈子都在追逐所谓的理想当中的自己，但你会发现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离理想当中的自己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只看着自己的目标，也要回望当下，看看你的来时路。当自己累了的时候呢，可以抱抱现在的自己，不做黄蓉也没有关系，相信自己照样能遇到自己的靖哥哥。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来日方长，他说我想点一首《我记得》，送给意外离开我和女儿的他。记得上学的时候，班上起哄让我唱歌，当时我们已经互生情愫，不过没有公开，而我为了唱给他听，义无反顾地站了起来。虽然唱得不怎么好听，但是一直是我们经常提起的甜蜜时刻。我想你了。
1: 另外央友圈的好友顺其自然也要点播这首歌，他说想送给全天下所有的母亲。
0: 同样点播这首歌，那还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李月、宁夏银川的马瑞凡、央视频的好友理所当营、见你思凡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上，我记得。

0: 台特约播出。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黑龙江哈尔滨的徐仲燕留言说，想点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啊，跟我家那口子闹腾了好几年，好起来那是真甜蜜，气人的时候也是真想卷铺盖卷走人。有时候真觉得自己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这歌词写得太像我了，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啊，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
1: 真是把东北爷们儿那种铁汉柔情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平时看得挺硬气的，结果一回家在媳妇儿面前啊半点脾气都没有了，直接被拿捏得死死的。
0: 我是个东北人，我跟大家说一下真正的东北爷们儿是什么样，就是媳妇儿，你在家里边让我干嘛都行，就一个要求，出去你得给我面儿，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很多现在东北的这个男士会做饭的很多，家里的财政大权也都归媳妇儿管，对吧？我也想跟仲燕说啊，就之所以咱能被媳妇儿拿捏住，那不就是因为咱把那颗最软的心交给人家了吗？对吧？咱得负责啊，咱得对她好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卤水点豆腐以武降于武啊。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仲燕和她的媳妇儿，让我们一起来听，让我欢喜让

0: 诈骗。
1: 朋友来自宁夏固原，他叫杨策，他说我想点一首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了大学，以前觉得萨克斯特别帅，后来才听懂了歌词里的味儿，十几年没有听了，刚才在网约车上旋律一响，真的是一秒入魂，全是当年的影子。
2: 所以一秒失神的那一个瞬间，是音乐把我们带回到了过去，也可以在忙里偷闲的时候，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时光的穿梭门，那一瞬间可以让自己治愈心灵。所以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雅娜她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为女儿温书萌点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告诉女儿我们很爱她，祝女儿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2: 这个留言非常短啊，但是装满的还是父母对于女儿最朴素最滚烫的爱。嗯，愿你天天开心这句话呢，可能觉得哎呀好像非常的平常，但我觉得这就是父母对孩子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愿望，让你有底气去面对未来人生的每一场风雨。

0: 来自陕西西安的曾景伦说，我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刚才听这首歌，看评论区发现里面全是晒婚纱照的，我也想来凑个热闹，沾沾大伙的喜气。这两天我正琢磨着跟女朋友求婚呢，心里挺紧张的，点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希望我也能够跟评论区那些哥们儿一样，早点把媳妇儿领回家。
1: 好幸福的一条留言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就是在说在遇到那个人之前，其实心里已经留好了给那个人唯一的位置了。
0: 说到求婚呢，作为过来人呢，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那求婚我们得好好准备词儿啊，我得把这个稿背下来。但是通常事情发生的时候，大脑都会一片空白，你准备的词儿呢也会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你记住一点，真诚就是最好的告白利器，别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眼神当中的那份确定，语言当中的笃定，这些就够了。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万盛华为他说，我想点一首送给我老公的歌，我愿意。每次听到这首歌想哭的时候啊，就是我非常想念你却无法拥抱你的时候。我想说，你在时你就是一切，你不在时一切是你
1: 啊，你在时你就是一切，你不在时一切是你。哇，充满了哲理和浪漫啊。这大概就是深情的告白吧，字里行间都能

能够感受到异地也好啊，或者他忙碌也好啊，短暂的分离不会稀释你对他的感情，反而让每一次拥抱都更加值得珍惜。那这份守望是不容易的，只要心在一起，再远的路，我相信你们也都会有重逢的终点。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又逢七夕。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0: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浙江星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克品质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